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

慢起来了以后，可能就会减少对于手机的过度依赖了。好了，今天的音乐生活家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从自身做起，从我做起，做好一个示范作用。当你面对父母和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做到放下手机，和他们好好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感想，包括最近的一些看到的新闻，还有包括最近他学到的一些兴趣爱好，来跟他沟通交流起来吧。

0: 生活家。音乐生活家。北京时间的8:11，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看手机去了。
0: 你怎么上着直播呢？怎么能看手机呢？
1: 因为我看大家在里面就会回复的特别热闹。我也在想想刚才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题的时候，大家说哎呀痛心疾首呀，鱼子说的每一条都对，但是爸妈不听我的呀。说的就跟孩子

0: 多长时间和手机相处呢？平日里手机更多用来工作还是休闲？你有没有试着把控自己的用机节奏呢？今天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云鸟组合一起来聊一聊吧。
1: 你没发现跟我的配合时间多了吧？
0: 跟你时间久了以后，真的很影响我的专业。
1: 你以为你会把我拉到跟你一样的档次？没想到我把你拉到我的档次，并以我丰富的经验来击败了你。
0: 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多看点手机，少跟你聊天。
1: 好了，今天我们来说说各位每天和手机会相伴多久，然后平常用手机来干嘛？或者今天大家其实说的更多的是用手机的来管理一下自己的时间，确实意识到自己用手机太长了，对不对啊？
0: 哎，那今天呢，各位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

0: 所在的队那就是你的主队了，时差的、欣赏一些让我们非常有代入感的比赛，比如说之前有苏超，现在已经有了东北超、
1: 东北超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大家知道之前去年我们给大家说了苏超，然后苏超之后呢有各地都有，比如说去年猛超也挺火的啊，内蒙那个猛超当时不是有那个、就是大家干仗干得比较厉害
0: 这个现在这次已经加进来了、
1: 哎、是，
0: 你看 说到了东北超不是仅仅只有东三省啊、那是包括了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一区来联手打造的，
1: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大家其实比较了解的话、就是内蒙古 分成就是蒙东跟蒙西，就大体这么分哈。然后东四盟的盟市呢，他们都就自己也有一个东北认同哈。
0: 对，
1: 但这次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因为其他三个省呢是首先要把这个省会或者首府来突出出来、这样的话能带领一下嘛。那内蒙一看 省会
0: 离得有点远，
1: 在呼和浩特，所以这次呢
0: 派出了海拉尔代表团吗？
1: 对，海拉尔就代表东北那一带嘛对不对啊？

0: 啊，他说专辑上线那天呢，听了这张专辑当中重制的任务，整得我半夜半宿没睡着觉。你知道当时呢，我们的那期声音星球也是他来投稿的哈。
1: 是，
0: 所以他应该非常喜欢
1: 这首歌曲。应该之前是一首 OST， 然后也在这张专辑当中做了一个重制的版本。
0: 对，
1: 对。
0: 刚才声音一出来，那个唱腔一甩啊。

0: 信邪了，说我明明是自己写的，怎么就被判定为 AI 了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些经典文章，比如说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被 AI 鉴定工具判定为 AI 生成，疑似率超过60%。
1: 刘慈欣的《流浪地球》超过50%。最好笑的是王勃的《滕王阁序》判定100% AI。哎，我觉得这个大概我也能理解，因为这些首先它的语料库当中就有这些经典的、
0: 但其实也不完全是按照语料库来，
1: 对，
0: 它是主流的 AI 检测工具是依赖于词汇集中度、句式流畅度这些统计特征，还有包括经典文本当中，因为有一些本身它具有的嘛，你看语言精炼、修辞严谨、逻辑顺。

0: 但是作为如果学生本身或者说在做学术研究的学界的这些朋友们来讲的话，会觉得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呢学界也在呼吁说拒绝这种算法一刀切，甚至现在有很多的高校都开始推行机器初筛，但是这个结果需要人工去审核，所以回归到内容本位，让大家还是要重视这种独立思考，
1: 机器初筛人再去审核一下它的初筛
0: 不是比如说机器初筛出来觉得它的 AI 率很高，
1: 对，
0: 那人工就再审核一遍，看看觉得确实是 AI 生成，还是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原创利益，有很多的独立思考在。
1: 小明疑似率超过60%，我看一下啊、哦，你抄了一遍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呀
0: 那你要不直接抄《滕王阁序》呢好了，接下来我们来

0: 才这段音乐啊，人味100%AI 一点没有。
1: 我们这个含人量太高了，当天在现场四个人，哎呀，真的在苏晴的严格要求下，
0: 对，
1: 翻来覆去的，每个人得唱了20来遍
0: 吧。你知道有多严格吗？唱了20来遍以后，苏晴说：“你们唱的还是不太行。”后来从外面又找了帮手，对不对啊？
1: 帮我们就是丰富了一下这个伴唱的部分啊。
0: 哎，
1: 你知道那天我觉得 PD 真的唱的满头大汗，油光满面。你从那个录音间出来的时候啊，真的那个脸上泛着油光，能够感觉到你在里面既紧张压力又大。工作从来没有给过你这么大的压力。
0: 说实话，你看我这个人，你平常见到我呢，脸上还起皮，那天呢又是脸上又起油，我到底是油皮还是干皮？
1: 混合皮。所以你看，在日常的护肤当中，你就要注意起来了。今天在我们的974嗨购团当中，给大家安排上了 CPB 的两大王牌产品，就是它的洁面，再加上它的隔离。哎。

0: 下小写字母 CPB， 赶快来抢购吧。
1: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使用手机时长的一些分享，大家也都把我们特别当自己人，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用手机是干嘛的。比如说像绿洛心田提到了，早上睁眼就打开听听 FM， 通勤路上还要用手机的 NFC 去刷地铁，工作的时候拿手机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

2026年都过去5个月了，时间真的很快，年终总结完成了，有没有完成12分之5？好了，和我互动，你懂的，下载听听。

现在低声讲着童话呀，不花俏，不追赶所谓的流行，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让人听一遍就能跟着一起唱。好了，待会儿我们一起唱吧。本周第23位，有请梁静茹。哇，唱来现在很应景的歌哟，宁夏。

中就把它完整唱下来的，中间都没有走调哦。1993年，当王新平秀丽的歌声在都市的夜空当中款款响起，无数颗孤独的心正被悄然点亮。一首缱绻婉转、朦胧感性的《别问我是谁》，不仅以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深深抚慰着。

海在哭还是自己在哭，内心的这种纠结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一发不可收拾。那这首歌不仅是对爱情的抒发，也是对生活的感慨哈。阿妹张惠妹独特的音乐风格，同时也把她对于爱情、对生活独特的理解融入在演唱当中。我要一起唱了。

大症状，看看你是哪一个症状，还是 你是第四大症状。第一症状是鸡皮疙瘩灌顶，就是我们说的鸡皮疙瘩掉一地，然后头皮发麻。对，第二是泪流满面，纸巾不够用。第三种就是啊，想起深爱的人哀鸿遍野。就是这首歌曲的惊人的魅力哈。你是属于以上三种当中的哪一种，还是说你是第四种、第五种、第六种？白月光。

柔美细腻的，让人感到身临其境。每每听到这首歌曲，满载故事的歌曲和调调还有歌词，都将你我的心事和欢愉娓娓道来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

色七月血脉觉醒之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

0: 是一种美德，
1: 张开手起飞，
0: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

个人的心情哈。 AMG GTC 这车让你坐进去氛围就不对劲儿了，那种今天不跑两脚对不起自己的感觉会从座椅一路爬到你的后脑勺。它的内饰我重点看了有三点哈，碳纤维的方向盘、中控台还有这台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汽车音乐会 99.99%， 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好听的音乐一定要一起来听。收工哥就来听这首格里西西西带来的《输的爱》和 Big Girl 共同对唱的钢琴铺底的这首作品，似乎从第一句唱就

后半段呢更加立体哈。好了，听歌之前腾彪和你相约了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感谢青青聊天室当中每一位同步的好朋友，还有感谢家族群当中在忙着在听虽然没能互动的好朋友。好了，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活力音乐。

0: 这个有一点点什么产品的噱头啊，或者研制的噱头，而是雅力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专业调色专利。
1: 哎，我看到这些颜色，我会发现，包括它的这个颜色的选择也很有讲究。比如说，我们的是黄种人，
0: 嗯，
1: 你要想显白的话，就得带一点紫调，
0: 哎，对，
1: 哎，粉调。您看啊，它这个意大饼里边的它这个颜色的分格有什么呢？有米白，
0: 嗯，
1: 有嫩粉，有浅蓝，有淡紫，有柔黄等等多种精细微粉均匀去分格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是的，
1: 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护肤的这个定妆作用，
0: 嗯，
1: 缺一不可。比如说粉色和黄色调能够精准的修复肤色的暗沉，
0: 嗯
1: 啊，提升我们的气色，告别这个黄皮的蜡黄感。那紫色和蓝色能够中和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这个让底妆干净不灰闷。也就是说，我们拿这种颜色其实上脸以后，你

0: 话，选择四号。
1: 没错，那大家如果说通勤啊，我不需要化太浓的妆，我就是想要一种呢素颜，但是体现出来我们这个气色特别好，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六号色，也是哑光粉白啊，它是一个哑光妆效，能够自带淡淡的粉的嫩调，所以呢上脸之后呢，它是一种白里透红，非常显气色的感觉啊，而且这个色号它不挑肤质，也不挑我们皮肤啊，是干皮还是油皮都可以，而且呢会显得我们皮肤啊白到嫩的发光啊，黄皮呢也会用它去提亮去黄。
0: 这个六号呢更适合日常的通勤或者素颜定妆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三个色号可以选的，来自于雅丽格斯的意大饼，它是27克的大盘装啊。然后呢给大家发的是免税版，从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3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大写的英文字母 E、或者是小写的 E、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意大饼呢之所以出名，其实不光是因为它在这个颜色。

0: 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详细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

觉得有点冷，就会感觉到真的是在一天当中的温度变化，所以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小心温差。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儿结个堂，私信留言给我可以，也可以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大家会除了跟结个堂聊天以外，还会大家互相彼此的问候，所以真的很像是一个围炉听歌的感觉，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当然现在结个堂也在抖音开通了直播，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块儿结个堂，就可以看到结个堂在播放音乐的时候是不是会手舞足蹈，是不是跟着哼唱。

活不止五味，就像这风雨人生，不仅仅有风风雨雨，也会有各自晴朗。接下来的歌来自王俊松，各自晴朗。这也是一位朋友的点播啊，但是刚才我就是怎么都找不到这个点播出处了，不知道是抖音上的朋友点播的呢，还是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如果这位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过来冒个泡，举个手，告诉我你的点播词。各自晴朗，在下雨的北京，今天

来自王俊松的各自晴朗。最后这位点歌的朋友神秘人也没有出现啊，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他点播的这首各自晴朗也让很多不管是在北京的还是在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了心里的一份晴朗。那接下来让我看看来调配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也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点播歌曲，来自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因为我们就是一档点歌节目。翻面了，过了广告过后，然后糖那个糖的片花也播完了，说明我们的糖那个糖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此时此刻，刚才在播广告的过程当中和抖音端的朋友征集了一个号码牌，而接下来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让听听 FM 上面的朋友留下你们的号码，1到30选一个数字吧。小主这就要走了，这次不抢号了吗？刚才特别有意思啊，还看到了亮主说，我们刚才在播哈林庾澄庆的歌的时候，说他感觉淘汰的太快了，就一种感觉，就是似乎你觉得人家迟早要被淘汰，只是淘汰的太快了，是吗？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哎，确实啊，很多人也很喜欢哈林的那种热情和摇摆的节奏，也非常感谢简总的点播。好，那刚才看到了我们抖音端的朋友，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其留下的14这个数字是我们今天要播放的第一首糖那个糖。因为上周有跟大家说哈，我们接下来每天补一首，这样的话杰克堂去新疆的那5首就能补齐了。这第14首歌还真不是杰克堂自己唱作的歌，不是杰克堂原创的，是 KTV 版本啊。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我也觉得挺适合在今天这个有一点阴天有一点阴雨的感觉来播放的。这是原唱是许哲佩的疯子，杰克堂的版本。这是一首比较听上去很情绪化的歌，但是也会有一种，我自己觉得会有一种不能说是音乐剧的感觉，听听看吧。

刚才是来自唐丽个唐时间，思念一种爱，同样是一首 KTV 的翻唱版本，来自几个唐的翻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山丘。

0: 型，每次洗完都跟新的一样。另外它的克重是非常非常轻的。
1: 对，
0: 那么很多女孩特别讨厌那种特别沉的压身的被
1: 子。对，这个只有1400克。
0: 哎、嗯、而且2米乘以2米3的这个标准的双人大尺寸，不管是您怎么用都不用担心被子再被抢跑了。
1: 哎，
0: 对吧。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高级感拉满的云木蓝色是非常非常的有这种日系风、简约风、ins 风的啊，
1: 都能搭。
0: 哎，不会特别的那个艳俗老气，要是能把蓝色做好，这个品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实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有柔软的填充材料，能够贴合身体的弯曲弧度，让您翻身的时候，哎，在睡觉的时候也能感觉到这床被子一直在贴合您的肌肤，真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台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拿到过冠军的音乐人。而他的现场唱功，无论是从歌手，无论是从自己的现场演唱会，都让人觉得说实力太强了，属于大魔王级别的。真正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进行挑战的时候，又会挑翻哪位歌手，会让他被淘汰？基本上他来不会是一日游，所以我们到时候来看一看了。再次回归到这样舞台的 Jessie J， 听到这首《Domino》，说到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正式开启。

Before Paradise。然后很快电音节的话，各位如果再看到，就会是风暴电音节了。照片，6月13号、6月14号的时候，然后大家能够看到 Marshmallow Elan。

非常的流畅安逸，而且有着莫扎特作品很相似的那种诗意，同时也表现出了柴可夫斯基他的艺术个性以及俄罗斯民族音乐的风格。那是在1879年的时候，李斯特听了这部作品以后赞叹，他说瞧，终于又听到音乐了。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呢，是由一个主题和八个变奏来组成的，是有着非常浓郁的俄罗斯音乐的特点。而这首作品呢，是柴可夫斯基在1876年的时候创作的。

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

0: 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

界的其他国家的女歌手可以说是对标齐豫的歌手，风格相似的作品，然后让我们一起来邂逅来自异域的灵魂共鸣。好，让我们话不

现代女性在传统的贤淑和自我解放之间不停拉扯的这样的一种现状的思考。接下来这种口白风格的都市民谣，我觉得有一首和齐豫的幸福风格很相近，这是我们听到的美国民谣歌手苏珊娜·威加的《汤姆的餐厅》。她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家小餐厅，而苏珊娜在学生的时代也经常去那里。

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齐豫的代表作了，也是上周末歌手节目当中70岁的齐豫带来的陈酿版。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22岁的齐豫在1979年的橄榄树专辑当中带来的原版。

今天我们听到的，不管是齐豫的嗓音，还是对标的所有的歌曲，你会觉得他不能仅仅用流行唱法来框住他。那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

0: 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

0: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有着对世界的期待，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值得被认真守护。今天5月25号，我爱我，我们都要关注小小的孩子。

最快乐的那种感觉。他说他体会到了孩子追星的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其实我们说追星也许从来都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就是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未成年人心里那一场赤诚又鲜活的我觉得不是一种身体的奔赴哈，是一种精神上的奔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热爱，怎么去支持这一份热爱，怎么去给到这份热爱以一些尺度和底线还有边界，其实是很考量我们自己的，对吧？不是说热爱就没有边界，爱也要有温度，也要有边界。

其实它并不是两大洋永不相见的那个悲情的传说哈，而就是冰川和大海的一个温柔的相拥。

他要来给我送今天下午刚刚包过的饺子。接到微信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其实我是一个很会包饺子的人，我包的饺子很漂亮，但是他知道我工作忙，知道我没有时间包。我们就在同一个城市。

夜间也是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所以这两天的早晚天气是比较凉的，大家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注意多带一件衣服。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午后3点钟我们再会吧。今天晚上应该是没有晚霞的。

是西西，踩着耐克上位，摸着露露扩张，年销售额不到27亿美元的昂跑却成为了百亿巨头们忌惮的目标。因为什么呢？昂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都市中产的一个新的鞋的选择，尤其是运动鞋哈。

0: 很多方面的需求吧。
1: 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昂跑的鞋，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0: 对，而且它是那种不着痕迹的舒适，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时尚感。
1: 哎，
0: 而这种不经意再搭配

0: 择长跑能够在这几年这么的爆火，其实有一部分是宣传的原因，有一部分是他真的有真材实料。
1: 嗯，
0: 首先他有的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分析进行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到的昂跑它那个鞋底下一排排的那种小洞，
1: 是
0: 特别具有辨识度啊，形变和多米诺骨牌的这个传递冲击力提供了云端缓震的这个脚感，区别于现在很多这个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现在中学生都开始已经穿这个专业的碳板鞋了。
1: 对，
0: 昂跑呢这双鞋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面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储物公司的这个路面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的为每

为什么很多工作比较特殊的人群选择它的一个原因啊。它没有那种夸张的撞色，拒绝臃肿的轮廓。Cloudsurfer 呢，它带着一点清冷的瑞士质感，它是那种双白主调配色，搭配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

0: 真的正品。那么今天我们的购买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在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或者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消息提示。
0: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昂跑的 Cloud Surfer 呢，适合于日常和跑步的两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让人舒服。
1: 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跑步的人都想去跑专业的马拉松哈，我可能需要的就只是舒服不泄力轻便又好看的鞋。那这双昂跑呢，它是让脚掌和大地温柔对话，哎，这双跑鞋确实是满足了咱们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日常啊， Cloud Surfer 这款鞋呢，它的系列啊主打就是低保

是足够高了，但是我们在慢跑的时候，这十厘米的坡差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强的向前滚动感。可以说这款鞋确实在日常和我们的运动两个场景当中，无论是您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这也是昂跑这个品牌带来的自身魅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surfer 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跑

都是今天歌手上线了第一期2026的所有的音乐，但是除了胡彦斌的那一首，所以很遗憾今天没办法在周一一上来就给大家播放啊。不过呢，我们今天是这个五月份的最后一周了，所以想来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在过往历史上那些五月份发行的专辑。所以

这次 Pleasure 的蔡依林的巡回站的北京啊鸟巢站，接着下一首我们来个新歌吧。今天是、下雨天，所以在下雨天很适合去听这样一张来自曾舜晞首张粤语专辑《夏日戏剧》当中的《坠下》。

的这些专辑拿回来听的时候，好像又把我们带回了童年的那个夏天。哇，那个时候好闲啊，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干，没事就坐在电视前面看 MV， 一看就可以看一个下午。然后有时候应该又没有钱，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

然后聊到这种复古的话题的时候，总会是大家最爱讨论的了。接着下一首同样也是我觉得非常适合今天来自龚琳娜，来自云的风，这是她和云南的小朋友们一起去合作的一首非常有山间有民族有风的味道的歌，来听吧。

相信这世界有魔法吗？哇哦，我们下半段终于听到了在上周歌手2026当中窦靖童版本的 Don't Break My Heart。 16: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祝你周一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在聊天室里，其实大家对于歌手2026第一期直播的这个讨论都非常非常热烈哈。除了上半段跟大家讲的，我就很纳闷为什么到现在胡彦斌那首你要的全拿走啊，超棒的改编版到现在都没有上线音源，然后所以就放了这首同样我觉得非常棒的来自窦靖童版本的 Don't Break My Heart、没有人想到他居然翻唱了他爹窦唯的这首歌，然后同样这首歌也是1999年王菲在演唱会上翻唱，当时在身后打鼓的也是窦唯，然后在我们听到的2026歌手的现场版本当中窦靖童演唱，而和声就是窦靖童的姑姑窦颖。你看这个世界就是又大然后他又很小，哦对了，然后在旁边哭的还是窦靖童的阿姨那英哈，所以我会觉得他把那个你相信这世界有魔法吗在开头和结尾来反复的唱，就是会让我们有一种哦，我就是喜欢你全家的感觉，真的这不是骂人哦，真的很多网友说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全家吗，所以很多人也会说期待把他就是他能够一直唱到最后啊，然后期待他的帮唱嘉宾到底会是谁，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当中随时跟我互动一下啊。如果你上周也看了歌手2026，那么你对这一次的排名有何看法呢？接着下一首呢我们就要来听到就是来自于他的母亲王菲闷啊，发行在1997

首来自王菲在199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闷》，你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具有先锋性的作品啊！现在这首歌已经过去快30年的时间了啊，真的马上就要30年了。当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

0: 致且富有回弹，
1: 对，
0: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

0: 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0: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

0: 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嗯？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嗯、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嗯。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

0: 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0: 这是新版本。
1: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0: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1: 买一送一，
0: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0: 对，
1: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

0: 逗的。
1: 嗯，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你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1: 嗯，
0: 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了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
1: 嗯，
0: 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
1: 嗯，
0: 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
1: 嗯，
0: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
1: 嗯，
0: 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
1: 嗯，
0: 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0: 嗯，
1: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

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今天是阴，东部小雨或者零星的小雨，慢慢会转成多云的天气。平安地区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山区呢是13到16度。到了明天周二的时候呢，白天多云的天气。

0: 宙斯孩子太多了，其中一个
1: 流落人间的那个，
0: 流落人间，
1: 半人半仙的、那个、
0: 慢慢成长。然后这个时候看到那边打过来，等等等等，这一段成长，准备这个终局之战的时候要进行之前的一个铺垫。
1: 嗯，
0: 它像是带着一点歌颂的感觉，像是在某个时刻上雕下来的故事。但是后边他声音开始变得清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点三不沾了，就是哪一方。

0: 是我们当时去在上周末的时候去 Live House 看洪佩瑜的演出，所以我说当时是因为去的比较晚了，下了直播赶过去，虽然手里拿着他的专辑，但是也没有赶上签售，就也没有赶上一个签售那个环节。我觉得其实去聆听的感受就很好，所以这一次呢，洪佩瑜的专辑，新的专辑我也是刚刚收到手，
1: 哎，
0: 开还没有打开，所以才来听这首。
1: 打算开吗？
0: 打算

0: 对，
1: 哦、okay,
0: 是的
1: ，OK，他们办的一个奖项，
0: 对，
1: 对，然后苏慧伦，请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段声音我还真准备了，
0: 来，
1: 你先来说，
0: 因为我会觉得说，首先第一会觉得这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苏慧伦的声音本身就很惊喜，然后这一次他在演出的现场也是带来了16首歌曲的一个组曲的串

0: 轻重，有很多粉丝说他这一次没有能够在金曲奖上提名，替他有点抱屈。
1: 嗯，
0: 其实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觉得说其实就是个缘分的问题。
1: 是，
0: 有一些期待，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情绪很快的消化掉。
1: 特别希望就是所有的这些颁奖礼啊，就是特别明确的告诉我们说谁为什么获奖，为什么不获奖。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很多年可以平息大家、平复大家。粉丝们觉得不甘或者打抱不平的这样的一种心情，
0: 嗯，
1: 就跟大家看足球似的，当你这个出现了一些误判要更正判罚的时候，裁判员要在场上大喇叭广播要做出解释。

0: 这几个呆了，太棒了。
1: 比咱们在周六的时候听到的，就是网易云给出的一个这个正式的歌手的版本，是不是要好很多？
0: 这好太多了。就他这几个呆了出去了以后，我觉得。

0: 经历了身体上他还不只是一次，
1: 嗯，
0: 对吧，多次的这些病痛的折磨，最后重新又站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也有太多的一些心理的感触要跟大家说，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把情绪融入进去，用这种讲述的方式，最后甚至唱出来一口叹息，未完待续的感觉。
1: 对。

0: 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

0: 或者想延续这样一个故事情境，甭管是里面的人是认识的，或者是情感的一个交集的话，你闭上眼睛，这个梦会继续再接着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瞬间也挺，大脑真的好厉害。
1: 所以我就想说，就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梦会让你继续想做下去？就里面有一个帅小伙，还是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吸引你的地方？
0: 我觉得里边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办完，就比方说你可能再找一个人，这个人跟你的比如说你丢的东西，然后他在他那儿呢，你要找到这个人才能拿回你的东西。我就可能
1: 你也知道是在做梦了，
0: 我知道在做梦，但是
1: 这个东西拿回来也没。

0: 一个红柱交互出现，于是有一天就梦到种树，挖的好坑啊，隔一个坑种一棵树。
1: 所以您喜欢种红树呢，还是喜欢
0: 种
1: 绿
0: 树
1: 呢？
0: 哎，这真的是，我就觉得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会变成你在梦境当中的另外一种投射。
1: 对，刚才这边是那个我们在短视频平台，在抖音。

0: 想最近做一个甜梦谈恋爱的，就是那种不是那种特无脑的让你觉得看了以后甜甜的，
1: 嗯，
0: 恋爱的腐臭味让你想到当年自己青春最美好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一个剧。真的，就是我跟我哥们儿当时他先试出前七集的时候讲的都是小一辈儿的孩子的故事，全是这个在学校里面你暗恋我喜欢你的，整个人都飞了，真的就是我。

0: 梦里边的我耳朵已经识别不到那个频段
1: 高音了，
0: 对，
1: 那么高频，
0: 对，然后醒了以后发现说
1: 累吗？嗓子
0: 没有，一点都没有。梦里边那个就跟喊空气似的，你知道吗？就梦里边倍儿狠。
1: 但我会觉得说身体还是会觉得累，因为你其实在唱歌的时候那个状态和浑身是会使劲儿的呀。
0: 可能当时没怎么使，但有些时候真的是，反正梦里边会结合你那个现实身体也会那一块起调动哈。
1: 对对对，也会有一个，就然后你的浑身可能会很卖力，
0: 就跟
1: 紧张感。
0: 看球，你发现很多人看球的时候。就足球啊，他脚跟那使劲儿，人家跟那踢，他脚使劲儿。
1: 对，
0: 打游戏也是。
1: 是啊，
0: 我踢足球游戏的时候，然后发现我脚崩什么的。
1: 我看很多人脚是那种抠地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是吧？脚抓地的感觉，浑身跟着一起来使劲儿。
0: 希望各位做的都是美梦，希望各位做的都是美梦，好不好？结束今天的娱乐做王牌了。周一的晚上，今天下过雨之后，应该晚上会睡得更好一些。
1: 对，明天天气状况呢也是多云的天气，所以希望这两天的温度呢也不要迅速的攀升。但是看到周末。

全新上榜，豪迈大气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民族风和融合的流行恰到好处，线下传唱度呢也跟短视频的热度是非常高的，往期榜单从来都不会缺国民级的热歌，那么海拉木也有缔造这样歌曲的一番实力了，来听烈马。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

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已经不言而喻了。经典的林氏情歌，细腻表达咱都不提，单就说《竹玉》就已经能够成为了顶流当中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红孩儿1991年初恋专辑当中的《全世界我最爱你》。红孩儿是当年宝岛继小虎队之后第二人气偶像团体，小虎队是三个人，红孩儿是六个人。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改编翻唱邓丽君的歌曲，叫做《再见我的爱人》。那么这是魏如萱、周飞哥在2023年《生生不息宝岛季》节目当中

分，1994年专辑同名曲《就这样约定》。大家听到的这个旋律是不是觉得很熟悉？那就是之前魏如萱、周飞哥的《再见我的爱人》呢，同曲不同词。那么中文原唱都是70年代邓丽君的那首《再见我的爱人》，李丽芬的这个版本比较少听到啊，她改了词了，叫做《就这样约定》，雷鬼摇摆 Reggae 哈、啊，之前是爵士。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5月25号星期一的晚上带来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同样是一首翻唱。

0: 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正在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是B面时刻，是的，我们将听到凤飞飞好好爱我，
1: 好好爱我，
0: 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
1: 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
0: 莫文蔚500坚强的理由，
1: 慢慢的流，
0: 费玉清告别的年代。

张清芳1990年经典专辑《紫色的声音》当中的《不想你也难》，姚谦的词，小冲的曲。我记得小冲曾经透露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张清芳和父亲的感情，是为了纪念他病逝的父亲而做的一首歌。因此呢，这首歌在深情的旋律之下，还藏着一种深沉、克制而且无法割舍的亲情之爱。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

然后会不会也是买卖戏？不过哪一种，其实在这样凉爽的晚上听听音乐，给自己疲惫一天的身心做一下放松，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两天北京总是下雨，所以周杰伦这首歌就很容易被想起。

式，我会比较侧重于选择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歌手。这个呢也是因为到了晚上，整整一天时光里可能都没有听到音乐的你们，既然来到

就会造成你的声音没有办法完全的发出来。其实我上周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被这个困扰，在周末时光里已经养得很好了，没想到到了直播间还是有点小变化。好，我来慢慢的适应。本来想和你读一首小诗。

小人儿，一个拥抱。爱自己不是朋友圈文案，而是每天往生命银行里存入的具体。别再用凑合敷衍自己，要知道这承载灵魂的身体可是你不离不弃的盟友。所以我也想听听各位具体的爱自己的体现，比如说今天你有哪些具体爱自己的事情发生了？愿意和我们分享的朋友可以到听听聊天室把它打出来。其实我之前也是有一个话题，就是

这种感触。其实我觉得在过往时光里，男左女右里和大家倡导这种理念非常非常的多，也许是到了深夜里大家都

哎，我突然间想到的是，我想念当年穿着2324裤子的自己。就是那个时候的买裤子啊，大概都会买2324的，现在也是奔了2526。不过我发现有的品牌它会把这个尺码呢标的低一点，所以可能不同的品牌它会给你一些提醒。比如说我一直穿的那个牛仔裤的品牌，它就会在一个阶段里提醒你，你的腰变粗了，你就要升一码了。我本来以为我真的已经开始穿25的牛仔裤了，然后我到另外一个品牌去买的时候，就是我在试一条裤子时，他给我拿出25的，就我整个人穿上以后就很大很大。

第三层，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本质是同自己好好的和解，接纳自己的出身、长相以及当下的现状，接纳自身的不完美，接纳偶尔的脆弱、迷茫与力不从心，接纳世事未必尽如人意，也接纳自己本就与他人不同。接纳不是认命，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心理策略。

穿了一个长衣的，但是可能还是不够暖。当我穿上外套以后，我就感觉到好了很多，并且我在读暖文章之前，在脑海中，在信念里和自己讲，请让我好好的把这篇暖文章读完吧。你看，我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居然一处都没有错误的，我自己觉得很震惊，可能是我脑海里

不喝点小啤酒吗？这些事情好像其他季节都可以啊，做不做都无所谓，但夏天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就像是这个夏天没有给自己穿上一件漂亮的 T 恤衫一样。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5号周一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们还有25分钟的时间在一起听音乐，是从男左女右里传出的音乐，来听任素汐的新歌。这首歌呢叫做《本末》，很有哲思的一首歌。

得是自己情绪特别合适的一种表达。此时此刻听到两首歌里，不管是对唱还是他单独演唱的一首新歌，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天赋这件事情是我们永远不能

是在好好爱自己的同时，也被别人好好的爱着。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很健康的心态和生活的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快乐。

依赖，降低期待，并爱自己。在五百大巴这件事情上，我现在也是这种平和的心态了，在衣上努力，在果上随缘，不能让每天晚上都有五百个听众打卡，但至少我们现在都有450位以上的朋友会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 say hello， 这不已经比曾经好了很多吗？谢谢各位今天晚上。

最后的时候拼到了522。我回看这个五月的成绩单，因为此刻我们开启的已经是五月的最后一周了。我们好像这一个五月每周都是只有两个晚上是500之夜，除此之外呢都是450以上。好的，保持这个稳定面啊，偶尔呢会让我们彼此有惊喜，也挺好的。重点是大家都要照顾好自己，在白天时光里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学习，晚上我们才能好好的在一起聊天。

0: 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1: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2: 大家好，我是

生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另一个七日，确实是这样的。听起来呢，说得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呢，这也是事实。对，全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么每到周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带来音乐能量棒，为你这一周加入正能量啊，让你一周可以不疲惫。顺便呢也总结一下上一周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其实呢，我想最近这几天可能大家都会被歌手刷屏，或者说是如果你也关注了这样的一档节目，也看到了这个他的直播现场以及这些歌手选手之后哈，那我想你可能也会更加的感慨。尤其是像这几天可能热度最大的就是窦靖童嘛，因为他的出现，因为他的这个身份，所以本身就聚焦了很多人的

大了之后呢，他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答卷，这样的一个作品来回馈给他的妈妈。嗯，会让人觉得很温馨啊。而且说实话，就是最触动我的一点，就这几天持续的在刷

那之前其实他很多歌曲我觉得也都很好听，其实我最喜欢他的歌曲一个是 My Days， 然后还有呢就是空中飞人。现在就网上好多那种什么第二期歌单啊全都出来了，就一天能有80个版本。所以第二期他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包括其他的歌手唱什么样的歌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是音乐能量棒，因为今天是周一，一周的开始，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一周都充满着充沛的能量啊，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能量十足。那现在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字，然后你就会看到一颗会说话的小饼干，说哎，你是哪块小饼干？是的，这个特效还挺逗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吧。今天晚上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好听。下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名特别逗，说在夜里发呆的100种姿势，这绝对一看就是睡不着觉的。来吧，这首歌来自陈文飞，听听看，在夜里发呆的一百。

你睡不着，很精神啊，你看手机也好，干嘛也好，但你就不觉得累，就是这种放松的感觉，哇，你会觉得自己好充实，终于有一点时间是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对，我一般经常下了节目回家，因为那个直播的兴奋的状态还没有过去，所以就哎呀睡不着，然后打开手机更睡不着了。第二天起床的时候，那才叫一个抽筋扒骨。但是呢，在夜里熬夜看手机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这是莫文蔚的一首歌，在他的歌曲里面呢，算是比较小众的一首，叫做《午夜前的十分钟》。你看，凡是跟夜有关的歌哈，我发现都特别适合午夜时分来听，就真的是那种听完了让你啊有点想睡觉。对，但是确实他这个音乐还是很好听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不能让你睡呀，是不是得稍微的嗨起来，对吧？虽然现在已经快12点了，但是不想让你睡觉，所以呢我们要听这首歌，来吧，随机打一针鸡血，来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给大家听好歌，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哈。那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哎呀我的天哪，其实还有好多好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呢，但是这个时间也确实是不够。嗯，我来找找，那我们听哪一首呢？嗯，嘿、hey。

斯德哥尔摩情人，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真的是哎呀太遗憾了，这首歌还是先听一点点吧，下次我们争取把它完整的听完。其实这是王俊凯的新歌，叫做《无人乐园》，就算没有人，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对不对？好啦，今天晚上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是道道，明天见。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

0: 爵士全新改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响国家大剧院，携手殿堂级乐手演绎多元金曲，两场高水准现场演出，沉浸式聆听动人旋律，邂逅经典的别样魅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顿饭，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3: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

0: 就之前
1: 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都不自觉的冒出一两句陕西话。
0: 哎，我这两天而且我也看了一点哈，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在于，它其实还是普通话的词，
1: 是，
0: 但是它有很多的说法，
1: 嗯，
0: 都是感觉是陕西话的感觉，
1: 对，比如说寡怂，现在大家在网络当中互相去调侃，已经不用。

0: 行，可以。
1: 你看，你只要不怕你自己的那个血糖飙升，
0: 一会儿要去那个，一会儿要去抽血，知道吧？所以早晨不能吃早饭。
1: 等你抽完血以后，你这种自我欺骗行吗？就只要抽完血以后，就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干了。
0: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怎么吃饭了，你知道吧？一定要指标好看一点。
1: 但是你看，我一般的都会，比如说像之前的时候看《白鹿原》
0: 嗯，
1: 哇，看到他们吃那个。就是彪彪面还有我们那边的各种拌面什么之类的、嗯、看到特别香，可是最近又看到了一个词让我就瞬间不快乐了。
0: 怎么说？
1: 就碳水脸，你听说过吗？
0: 哦，我听说过，我这个词儿也很奇怪，是谁发明的哈？啊，
1: 对，就很挺讨厌的。反正这段时间呢，大家应该也收到这样的一些推送了，就觉得碳水脸这三个

0: 他那些东西就叫肉和菜。
1: 吃饭这件事上啊，我觉得我还不太服气你们两省人民，因为你们还是吃面比较多。我比较佩服的是日本的吃饭仙人，那个米饭仙人不是每次就堆一大碗米饭，啥也不配，或者配一点点的那个小咸菜。
0: 所以今天小左继续请假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要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碳水的话题，究竟聊点什么呢？
1: 哦，说了半天，原来我才开始跟大家介绍今天的

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
1: 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呼啦啦，嘻嘻哈哈，哦耶，嘻嘻哈哈，哦耶，嘻嘻哈哈，早安音乐很秀，哦耶。
4: 早秀的第11年，让我们全新出发，继续点亮你的上班路。音乐。

0: 面的那种嘛。
1: 嗯，
0: 出来以后呢，我们一般你知道小初中那会儿吃的时候比较横是什么吗？
1: 嗯，
0: 加烧麦汁。加俩胡氏的羊肉烧麦，
1: 是不是就是碳水加碳水再加肉这样的？
0: 但我一直不太理解这种吃法，就是吃完以后一嘴那个烧麦味儿，
1: 嗯，
0: 好奇怪，你知道吧？啊，
1: 所以今天各位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最爱的碳水美食。刚刚也发现了，碳水美食哈，不仅是山西、陕西会比较多一些，各省都有自己比较特色的碳水美食。
0: 嗯，
1: 每天还是需要固定的去补充一定的碳水的，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呢，但是有一些碳水吧，就尽量少吃。但是我也会管不住自己，比如说在高铁上。

0: 碳水好吃，可不要贪多哟。多吃碳水的同时，还是要注意多添加一些蔬菜、水果、膳食纤维。
1: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说啊，鱼子今天心态变化这样，别人说我们吃碳水的人，哼。

0: 昨天的剩菜剩饭呀。
1: 对呀、啊，和昨天一样哦。
2: 我虽然特别爱吃碳水，但是昨天如果剩下的面条就被给我吃了。
1: 对呀、啊，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在我们陕西，如果吃面的话不太可能啊，因为面条会坨，就像。

0: 回去吧。
1: 但是你
0: 就是现场吧，这个东西
1: 对你现场版本
0: 现场感挺好，但是你作为一首歌再回听的话，觉得毛刺或者是刺边的东西还是太多了。
1: 这个就看个人的喜好了，就有人很喜欢专辑 CD 精心制作，有人

0: 你这叫夸吗？
1: 我不知道卡粉啥意思，我以为就是粉，就是脸感觉很粉粉的。我说你这是卡粉的脸呀、
0: 还可以，应该立马就掉脸了吧？卡粉呢，会让我们的整个妆面显得很粗糙，又很显脏，整个人就不精致了。

0: 复杂机制，也不用小样叠加的赠品算折扣，直接一口价。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面霜两个字，各位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29元，价格就是这么实惠，这么卷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是每天都要用的啊，而且女生呢一般来说一定要囤一波。当然，咱们今天这个羊毛薅回去也完全不用担心，效期到2028年的6月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久的，
1: 两年的时间啊，
0: 对不对？
1: 完全没问题。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29，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

0: 8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